会众起立，我们宣称今天的主日崇拜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之名召开，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，愿恩惠、平安、喜乐归于地上他所喜爱的儿女。阿门。

会众依然站立。今天早上的起会经文选自于诗篇十八篇第四十七节：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诗，从亘古到永远。

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与过犯，我们做认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赦免饶恕我们有意无意所犯的各样的罪过，无论是在口头的，在心思意念当中的，还是在行为上所犯的一切罪与过犯和罪愆，我们都恳求你赦免饶恕，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比雪更白。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《转回》。

天的赦罪经文选自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感谢神赐给我们救赎恩典，也感谢他赐给我们宝贵的真理。我们听到之前唱一首诗歌《充满我》。